0: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为铜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为铜点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 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 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

0: 仅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

0: 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0: 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0: 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同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同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 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 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 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

0: 中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

0: 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 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 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 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 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 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

0: 一、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

0: 煮沸之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 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 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 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 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

0: 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

0: 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

0: 起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 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

0: 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

0: 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0: 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 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金沙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金沙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 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m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 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 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 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 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 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
1: 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0: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1: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1.25%盐酸丙美卡因0.5滴盐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 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0: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 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 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 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

0: 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 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 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 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 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

0: 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

0: 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 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 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同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

0: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0: 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 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 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 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 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

0: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

0: 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RxN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 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 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 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 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虐

0: 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

0: 笔袋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 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 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 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 正在召回聚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 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 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RxN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 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 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 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

0: 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 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 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 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 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0: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RxN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

0: 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 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 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 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 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

0: 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

0: 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 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 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 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 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 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

0: 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

0: 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 正在召回聚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 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 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 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 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

0: 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
1: 或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待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 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 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卫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2: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0: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 200克， 塑料包装，每盒 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 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 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 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 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待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

0: 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

0: 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 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 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mpremisRxN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 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 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 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 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 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

0: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

0: 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 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 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 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 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

0: 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0: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

0: 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 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RxN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 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制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1: 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0: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 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 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1: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

0: 0.5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 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 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 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 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

0: 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1: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0: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1: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

0: 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 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肝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 In-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 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org 了解更多信息。
1: 洗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腹泻和口服补液。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甚至可以挽救生命。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如果出现便血、反复呕吐、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请立即就医。新生儿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并提供全面的营养。按需喂养，白天和晚上都要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孕期危险信号，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高烧、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EURO Foods Group USA and G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 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为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 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 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 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聚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甘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 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

0: 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纳巴罗致敬。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召回 InPremise RxN JLLC 公司正在召回具维酮碘 1.25% 盐酸丙美卡因 0.5% 滴眼液每瓶10毫升仅供诊所使用，品牌为召回，原因药物效力不足。
1: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EURO Foods Group USA NJINC 公司正在召回 Plum Farms 品牌的甘苏里带鱼片，规格为200克，塑料包装，每盒25包，需冷冻保存。召回原因是，该公司进口并分销的干带鱼在干燥前未进行彻底的内脏去除处理。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如果错过接种，可以补种。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安全饮用水，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霍乱和伤寒。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请将其煮沸至沸腾，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带盖的容器中。保护您的饮用水，就是保护您的家人。
0: 儿童发烧。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或者孩子出现嗜睡、呼吸困难、颈部僵硬、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应对压力，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保持规律的作息，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积极运动，并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悲伤、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而非软弱。日常营养，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水果和蔬菜、全谷物、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限制含糖饮料、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持之以恒的小改变，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
1: 预防蚊媒疾病，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0: 这是健康信息，不是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消息。